0: 目的地，并实现旅游体验的个性化制定。各位听众，2026至2030年阶段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使用数字平台服务于旅游管理和经营活动的旅游设施比例至少达到70%。该计划责成文体与旅游部承担若干重要任务，其中包括建设并运行旅游
1: 没
0: 专业
1: 有
0: 信息系
1: 啦，
0: 统
1: 没
0: 和
1: 啥
0: 数据数据
1: 有。
0: 库。公布开放数据目录，供企业和公众开发利用。文体与旅游部还将革新旅游项目模式，通过多样化组团形式开发虚拟参观、扩展现实、行程模拟和360度体验等数字旅游产品。与此同时，推动东盟区域内各数字旅游平台的互联互通，逐步形成东盟数字旅游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从信息探索、服务预订、支付到服务质量评价的全流程数字环境体验。这些方向为近年来旅游业大力推进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了进一步支撑。突出成果包括建设并运行的各地方和企业相连接的越南旅游数据库系统，开发旅游管理与经营平台，推出国家旅游应用越南旅游 （Vietnam Travel），为游客提供目的地信息查询、旅游地图、服务预订、在线支付和服务质量反馈等多项数字便利功能。越南国家旅游局认为，随着2026至2030年阶段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计划所确立的新方向，旅游业正面临加快全面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机遇。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